0: Can we take the second round of questions? Yes, from here, there, and then there. Okay.
1: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城市，移民国家，尤其是最近几年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很多。我想问一下，政府有什么具体的、积极的计划，让那些新移民更容易、更快融入到这个社会，发挥他们的作用，以新加坡为家，发挥主人翁的精神？谢谢。
2: 我特别好奇，是什么让新加坡一直保持着这种灵动的能力，以及面对未来老龄化的加速 AI 带来的新一轮的变革，以及

0: 一路在台湾，包括校园，
1: 大家能够接受吗？
0: 这些问题呢，会造就更多社会问题，
1: 能够接受吗？
0: 问题，因为一个吸毒人，
1: 好好的女孩子，
0: 车子一上路，
1: 到台湾求学，
0: 他已经是意识模糊了。
1: 但是，
0: 那对任何人来讲，
1: 我们台湾的社会
0: 毫无保障。
1: 我们台湾
0: 在校园呢，这些
1: 没有办法
0: 进入到校园，
1: 给孩子
0: 更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灾难。
2: 63-year-old Liu Zhiyuan lost his son to drug driving. Liu Zhongxin was a police station chief who died in a line of duty.
3: 我不能让中心白白来牺牲，我要让政府唤起政府说你要重视这个毒品的患难，因为现在很多已经不争的事实，毒品已经都侵入校园，包括那个青少年都已经在吸毒。
2: Mr. Liu believes the fight needs to start much earlier by cutting off the supply.
3: 我是觉得说政府一定要追溯到源头，因为你没有追溯源头，那你政府要去溯源啊，才能够斩断它的来源，才能够毒品才能够降下来。我不敢说完全没有毒品，但是你要把这个毒品要把它降下来，国家社会才能够安定啊。
2: The government is promising stronger enforcement and more protection around schools. But for families here, promises will ultimately be judged by what happens on the streets.